0: 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高腰火热进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位于高腰城区的彩虹桥横跨新兴江，西接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是集通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民生景观桥，与附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计划于8月22号正式开放通行。记者走访城区，聆听市民心声，探访这座民生新桥为片区群众生活带来的利好与发展变化。家住金沙咀小区的周先生在屋企就可以将桥梁全貌尽收眼底，更是亲眼见证了彩虹桥从开工建设到完工成型的全过程。这座新桥不单止让出行更加便捷，也都为家门口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城市景观，大幅提升了居住体验。金沙咀小区业主周先生：
2: 前几天有试过调试，咁调试已经好靓啦。我相信呢，调试之后正常启动呢，咁啊，最后吹下风饮杯茶是好写意下嘅。又有呢边彩虹桥又有灯光，咁一衬托起身呢，觉得无比舒服嘅，会更加靓。相当期待，相当期待。
0: 不单止交通出行提档升级，依托彩虹桥的辐射带动，片区综合配套正持续提质增效，便民生活圈越发成熟。见习记者廖晓正。
3: 随着彩虹桥项目的落地，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逐渐完善，像这个停车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周边的这些商业业态也丰富了起来。
0: 此外，片区休闲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咖啡屋、书店等便民休闲业态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消费生活需求。市民郭几宏：
4: 有这条桥，一桥架南北便通途，所以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回体现的比较完整。实际政府建这个，除了城市的整体品位提升，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商铺啊回归的业主也有信心了。
0: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持续加大城市配套建设投入，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先后落地见效。金沙滩、国桥公园等公共休闲配套的建成投入，不单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彩虹桥的顺利建成，是高腰深耕民生福祉、补齐城市配套短板的又一重要举措，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市民徐阿姨：
5: 日都望住快啲开通公共休闲地方咯，而家高腰搞得几好噶，又有金沙滩，又有彩虹桥，唔错噶嗬。你好多旅游区都冇高腰咁靓啊，而家有咗彩虹桥啊，金沙咀啲屋都好卖又好租啊。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思明、伍建豪，见习记者廖晓正。
1: 主题关注。
0: 8月19号是七夕佳节，不少新人在这一日选择登记结婚。同传统浪漫仪式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人树立起了健康婚恋新理念，主动参与婚前检查，以健康为责任，为婚姻增添多一份保障。当日上午，高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温馨无比，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有序排队登记，有条不紊地完成信息审核、登记申请等流程，现场洋溢着甜蜜温馨的氛围。为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理念，我区推行免费婚前孕前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在健康医学检查中心，工作人员为新人科普免费婚检惠民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新人刘先生：
6: 意义非常重大，感觉一世的一个肯定啦，俾自己的，真的又好感谢我的妻子对我的肯定，这些很方便，这些工作人员又很热情，有婚检之前就会解决到很多以后的事，真的是保障。
0: 近年来，群众婚恋健康意识大幅提升，主动参与婚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摒弃了婚检无用走形式的老旧观念。 婚前医学检查核心目的不在于排查疾病，而在于提前干预健康风险，提供专业分娩生育指导，有效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是优生优育、守护家庭幸福的重要举措。七夕、五二零等特殊节日登记高峰，婚检参与人数更是显著增长，彰显了当代青年成熟理性的婚恋观。高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海莲：
7: 我们全程推行免费的婚前孕前健康医学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现场引导新人了解婚检政策，讲解流程，让新人少跑腿，一次性办完健康检查和婚姻登记业务。
0: 本期报道，高玉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楚瑜。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绍兴高腰火热推进，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悦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精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勇敢地站上舞台，用实力追逐梦想，力争突出重围，成功晋级下一轮。活动设冠亚季军及人气优秀奖，令门槛面向全民开放声乐、舞蹈、戏乐等才艺。决赛定于国庆假期，优秀节目可以直通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选拔。参赛选手梁先生：
8: 这里的比赛氛围特别好，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年纪大点的，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能够拿到奖更加好了。就算没拿到奖，我都仍然继续参加今天的活动，多交朋友，争取上春晚。
0: 参赛选手吴女士：
9: 真的很激动，平时就是自己随便玩玩，没想到今天现场这么专业，然后灯光一打，音乐一响，感觉自己就好像个大明星，而且大家的水平都很高，看到我又很激动很兴奋，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晋级，然后国庆决赛最好露一手。
0: 赛事以专业舞台加春晚通道为亮点，海选落地君悦海岸营销中心，配专业灯光音响与现场评审，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秀出高光。主办方连续三届以城市综合体资源反哺公共文化，让文化艺术成为高品质人居的日常主脚。国信控股集团营销总监郭兆杰：
10: 国信控股集团和君悦海岸一直都秉承住一个与城市共发展、与地区共成长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的，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以及教育事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去做更加大的投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做好产品、做好楼盘以外，我们还会对于本地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更加大的投入，期望能够有更加多的具有才艺、有才华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支持底下走出金利，面向全国。
0: 本期报道，居屋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浩。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1: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住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2: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13: 八月的榕江战鼓已经雷响。
14: 2026年
15: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6: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7: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8: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呢一刻，
14: 呢一刻，
18: 呢一刻，
14: 你需要我哋，
18: 你需要我哋。
1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以下來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實都係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係其中一個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係我非常之喜歡嘅歌，希望大家都會中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唱完以后，纵贯线即将走入历史。那么各位目睹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大团圆，很开心有这样的一年，我们今天的结束当作一个开始，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出发。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 什么？为什么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着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日系24节气嘅处暑，处暑过后天气转凉，中午热，早晚凉，昼夜形成比较大嘅温差啦。一场秋与一场凉嘅气候特征亦都越嚟越明显，昼热夜凉嘅气候对人阳气嘅收敛形成咗良好嘅条件。处暑之时咧，人们养生应该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噶。第一，穿着嘅提示，唔适宜急于增加衣服。春唔秋凉之意就系让体温喺秋时物高，以利于收敛阳气。因为热往外走嘅时候，必有寒交换入去，但系夜晚出街嘅时候就要增加衣服以保护阳气。第二，瞓觉夜寝。

0: 提示，应该要关好门窗，腹部要冚好被，防止秋风流通使脾胃受凉。第三，室内的提示，日头只要湿温不高，不适宜开空调，可以开窗使空气流动，让秋煞之气荡涤暑期热潮留在房间内的湿浊之气。第四，防病提示，在秋分之前气候变数比较大，雨前气温偏热，雨后气温偏凉，容易使人引发风寒或者是风热感冒，发病及时用食物疗法恢复平衡。第五，饮食的提示，可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如果是面上没有痘痘面不红的朋友，如果有吃辣椒的习惯，都可以适量吃一些辣椒胡椒之类的食物。有饮酒习惯的朋友可以适当饮一些酒，其中白酒和黄酒就一定要加温，主食以食蒸白面补气为好。喜欢吃红枣桂圆的朋友，早晨可以吃几粒，喜欢吃酸味的朋友可以适量吃一些酸味食品，酸味煮收敛。第六，就是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吃萝卜，胡萝卜除外。萝卜煮下气，这个时候人的中气不足，吃萝卜的话容易伤中气。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2: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3: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2: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3: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3: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4: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5: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4: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5: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4: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们下去游水啦。
1: 小明，我真的要认真跟你讲下这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不要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不要在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不要在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四，当你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的时候，不要

0: 爱家1059。
1: 我是第三届
0: 爱家1059。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6: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5: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6: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5: 珍爱生命之水，
6: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4: 这个夏天没有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多样性的，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打开未知的大门，通向我们未曾涉足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

好啦，早上时间嘅10:04开启今日星期日早上嘅呢个阅读嘅时间，大家早晨啦吓，现正大家收听到嘅或者系你调频道嘅系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啊，咁啊星期日早上嘅时间吓，10:00到11:00咧，继续有上姐姐咧陪大家一齐去阅读嘅。系啦，咁话咁快啦，我见到有朋友仔啦吓，已经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如果想系实时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话啦吓，欢迎大家可以现时咧去到微信当中。

OK， 第一个咧会有呢个张学友嘅呢只你最珍贵啊，系啊，真系非常之经典嘅一只合唱作品啦。咁相信大家我喺 K 房里边都有 K 过呢只作品啦，系咪 ？OK， 跟住啊，雨一晴后啊，激动嘅心，颤抖嘅手，打咗个卫冕冠军成功卡，系咪？系啊，我相信琴晚嘅心情都大家都系非常之激动吓，非常之点赞吓我哋嘅金利成骏足球队吓，点赞点赞。系咁啊，亦都系啊，雨一直系话想听庆祝系咪啊？暂时未有啊，杨丞琳嗰只版本。咁好啦，我先，但系有张慧雅嘅版本 ，O 唔 OK 啊？我睇下感觉系一模系咪一样先啊？OK 啦，吓呢个好 sweet 嘅旋律，我觉得都可以代表我哋依家当下嘅呢个开心嘅心情，系咪？

哇，听讲咧会有张慧雅呢只非常之 sweet 嘅作品庆祝下，咁相信大家嘅讲琴晚嘅心情都系非常之激动人心啦，同埋咧都系庆祝啦吓，呢个好开心、好重要、好神圣嘅一刻嘅。好啦，翻到嚟我哋呢个共读嘅时间啦吓，咁我亦都一边系听呢一个嘅靓歌之余啦吓，一边亦都我哋睇睇我哋今日同大家一齐去共读嘅呢个篇章嘅文字先。今日篇章我哋讲到系敬畏感啊，咁啊第二个小节就讲到统感嘅一个统觉效应啦。哦，嚟翻首光良嘅童话系咪 ？OK， 咁啊敬畏感咧系令人们变得善良亲社会嘅。咁啊，中国第一个女子宇航员亦都系我嘅学生刘洋就话，当佢喺太空当中凝视地球嘅时候，感觉好唔一样。浩瀚无边的地球在星空当中就是这样一点点。宇宙如此之大，他对宇宙的敬畏油然而生。刘洋并不是唯一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人，大多数曾经同太空当中去俯瞰过地球的宇航员都表示，这种体验使自己产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有宇航员咁样描述自己嘅感受，就话咧，当我接近顶部之后，时间似乎都停止咗啊！我心中嘅各种情绪同埋意识喺度翻腾，但当我低头睇见地球嘅时候，我被惊艳嘅景色触动咗。脆弱而微茫嘅绿洲，仲有大自然赐予我哋嘅岛屿等等，保护住我哋免。

0: 于外太空的焰号。然之后呢，一股忧郁的情绪就会袭来，我的大脑被一系列使人冷静的矛盾去占据。咁我哋嘅呢一种感觉呢，就叫做统觉效应啦。即是说呢，当我哋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时候，审视之前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就会突然之间呢，是生出一种呢，自己太渺小而世界太宏大的感觉。我们的认知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并发生改变了。亦都好多调查显示啦，好多宇航员重返地球之后都会对人类充满慈悲，不再追求英雄主义，而是成为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呼吁世界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的美丽家园。好啦，时间方面来到是10:29啦，好快去到正点报时啦。咁我哋正点报时之后返嚟啦，继续有我哋呢一 part 嘅阅读嘅时间。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亦都可以嚟到微信当中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吓，嚟到我哋嘅 FM105.9 嘅高耀综合广播啊。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8: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7: 让木成树，树成林，
8: 让木成树，树成林。
7: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8: 还是一种希望。
7: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9: 夏天最好的状态，

0: 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多样性的，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打开未知的大门，通向我们未曾涉足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我哋呢个阅读嘅时间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嚟到微信当中搜索 GYGB1059 吓，咁啊，收到我哋爱家1059嘅微信视频号，咁啊，现时我上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见到阿明月嚟啦吓 ，OK， 早晨啦，跟住问我有冇学友嘅单车少女啊，暂时我哋嘅歌库当中未见呢只作品喎，多谢支持吓，好咁啊，刚才随缘我想听光良嘅童话。OK， 唔知道现时随缘会唔会系忙碌紧咧吓 ？OK， 哇，好经典嘅一只作品啊！即系嗰个时候听到嘅呢个旋律都已经系好经典了。

哦，见到蝴蝶兰嚟啦，早晨啊，蝴蝶兰。阿明月，今日23号啦，就快开学啦，系啊，咁你系咪准备要出发去外地咧？

明远话好近啫，系咪 ？OK OK， 那就太好啦吓。咁啊，因为咧上期系咪哦？小张话佢要去到外地去读大学啦吓。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吓，继续同大家一齐听靓歌之余咧，一齐喺呢一个文字当中咧去疗愈自我啦吓，自我增值啦等等嘅。OK， 我哋今日咧讲到咧有小节关于呢个小节吓，关于敬畏感嘅。好，继续书接上回吓。咁当然啦，并唔系每个人都能够切身体会到啦，从呢个太空遥望地球嘅敬畏感。但系当我哋嚟到认知范围之外，亦都会产生一种非常之难得嘅美好体验。例如话睇艺术展啦，听音乐会啦，游览山川啦，都可以让我哋体验到敬畏感带嚟嘅美妙啊！咁喺1990年嘅一月份，我第一次去美国嘅洛杉矶迪士尼乐园，我体验嘅第一个项目系外星人回家。在此之前咧，我从来都冇坐过游乐车，睇见人哋排队，我都跟住排啦吓。时间一点一滴咁过去啦，排咗好长嘅队，好无聊啊！我好几次都谂咗好几次都谂一走了之啦。但对于新奇事物啦，仲系想尝试一下。哇，终于咧轮到我啦！咁啊，首先映入眼帘嘅系一排固定嘅自行车，每个人揀一辆自行车骑咗上去，唔使踩嘅，就模拟外星人飞天。咁啱开始咧，我觉得呢、这个冇咩了不起啫。但系当游乐车一拐弯，我就被眼前嘅景象震撼啦！前面系一轮明月。熠熠生辉，咁啊脚下系万家灯房，一点一一闪一闪，咁啊自己处喺天地之间，去俯瞰万物。哇！我当时一下子产生咗敬畏感，世界如此浩大，人类一直就系同一片星空之下，时间之隔变得好长久，睇事情应该睇得远长远一点。啊！哇！呢一个景象真系太美妙啦。咁啊，讲翻系彭教授，佢话作为一个学者咧，我知道自己好微薄嘅力量唔足以撼动整个时代嘅变化，但我依然坚定咁认为，所有大海都系由一点一滴嘅水聚集而成噶，而我哋就系汇集大海嘅嗰一滴滴水。老子话过：上善若水，我哋应该要好似水一样，迎接变化、适应变化、创造变化，因此一种大爱同慈悲油然而生。刚才提过呢个统觉效应吓，咁啊从统觉效应嘅角度嚟睇咧，暂离平时熟悉嘅环境同埋事物啦，我哋会有一个新嘅角度、新嘅高度，能够从全新嘅角度去睇待问题。我哋经常讲啦，话要提升自我，敬畏就系提升自我嘅一个好重要嘅方法。家长带孩子到清华大学嚟参观，某种程度上就系让孩子们从小对学术产生一种敬畏啦。而当人们生出这个敬畏之心之后，如果再向前一步，就能够将敬畏体验变成认知升级的机会了。即研究发现，就有敬畏情绪的人，他的思考会更加系统和深刻，就这个让他不容易被欺骗，不容易被说服。跟住佢话，我嘅学生西托就做过一个实验嘅，话俾我哋听，一般人容易被表面嘅信息去说服，而有啲人咧系怀有敬畏之心嘅咧就唔会啊吓，咁所以咧佢就得出咗结论，就话啦，如果冇敬畏心嘅话咧，我哋系好容易选择相信表面嘅信息，而且唔愿意花时间去思考，但喺敬畏之心加持之下咧，人们系会进行一啲好深刻嘅思考嘅。哇，咁啊冇諗到呢敬畏对于呢一样嘢啦都咁重要。哦，明月多谢你啊，多谢多谢，问我可唔可以送书俾我系咪？谢谢谢谢，你送咩？你想送咩书俾我？我下一期咪呢本书就快读完啦，你睇仲有啲嘅咋，我哋就快读完呢一本啦，我哋已经读到第四、第五本书啊，依家

基本上就下一本书我諗住读人间值得，人间值得，我諗住读呢本书，一位老奶奶写嘅一本书。咁睇下你想送我边本书先，多谢多谢啊。我依家其实有好多公益机构，你都可以，大家亦都可以将你睇完咗你觉得係暂时唔需要嘅书籍啦，都可以係将佢捐献出去㗎。OK， 我事不宜迟，我哋嚟播呢个校长嘅呢只朋友。哇，呢个前奏一响起，你会觉得相当之熟悉啊！

好啦，听下啦，会有校长嘅呢只非常之熟悉嘅作品啦吓，朋友好，继续翻嚟啦，我哋呢个篇章最后嘅一个小节啦吓，今期咧我哋共读嘅系呢个倒数第三个小节啦，讲到系敬畏嘅心理效应吓，我哋继续一边听靓歌之余啦吓，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喺呢个文字当中去自我增值啊吓，喺周末嘅时间咧，我哋都可以让我哋嘅心灵啦吓，可以加加油啊！OK， 我嘅一个学生白羊嘅博士论文研究嘅就系敬畏嘅心理效应。我哋发现，当人产生敬畏嘅情绪之后，会有一种小我嘅感觉，让我哋忘掉自己现在嘅处境，融入一种伟大嘅境界当中嘅感觉。亦即系话，让我哋唔去关注自己嘅困境，让我哋超越世俗生活嘅局限，超凡脱俗。所谓嘅格局可能就是敬畏感的一种体验。提起格局，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它只是思维的一种训练，将情感体验排除在外。那么培养一个人的格局，首先要开阔他的视野。一个人学习知识，如果没有产生豁然开朗的感受，那就等于没有真正地掌握。境界格局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境界格局视野无一不是靠敬畏来修炼的，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来提升格局，但是产生作用的催化剂一定是这个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敬畏之感了。咁啊，心理学家亦都系发现啦吓，人类原始嘅敬畏情绪咧，可以迁移到令人敬仰嘅英雄或者系超凡脱俗嘅人身上。佢哋非凡嘅表现咧，系绝对能够让我哋咧全身振奋同埋为之去激动啊！咁啊，崇敬之心咧就会油然而生啦。咁啊，另外咧，让我哋产生敬畏嘅一个好特别重要嘅方法，就系产生升华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敬畏的升华作用。当你进入一个黑暗的屋里面，你的时间很耐的话，这个时候你打开灯和 CD 机，让这个灯慢慢地亮起来，让这个音乐慢慢地响起来，那你会重见光明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思是很清明的，世界和你同在，对美好生活的敬畏感就会喷薄而出。心理学家亦都认为，人不能够预测未来，那就去敬畏未来，更要创造未来。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站在某一个时代大变化的路口，回望历史和记忆，我感慨万千，而面向未知的未来会让我心生敬畏。心存敬畏绝对不是打击人们的信心，更加不是要人们今后缩手缩脚畏头畏尾，更加是希望人们在心灵深处始终保持一份对自然、对法律、对良心、对世间万物的由衷敬畏，一生都可以挺起腰杆做人，做一个真正受人敬重、自得其乐的君子。哇，讲得真系好好啊！所以咧，呢个敬畏之心，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去觉察一下。诶，我呢件事或者呢个当下，我有冇呢一种咁样嘅情绪系升起咧？吓 ，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听歌时间吓。接落嚟咧，我哋拣出嚟自 Joey 嘅呢只双冠军，好嘛？因为昨晚我哋嘅金利城俊足球队卫冕咗冠军啦，相当之犀利啊！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啦，喺聊天区当中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啦，又或者留低你嘅心水靓歌都系 OK， 冇问题嘅。

0: I said,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1: OK, 嚟到最后嘅一隻作品嘅时间啦，因为好快去到11点钟啦，我哋要准备收队啦，是啊，今期嘅节目先同大家共读到呢度先啦，多谢大家支持下，希望呢对大家都有少少嘅帮助。OK, 继续最后一隻作品进出嘅会有嚟自曹格嘅呢隻冠军啦。再见，呢个时间会去到听日下午嘅3点钟，听日就我哋线上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上次讲到两个四川人一入酒店坐低，无奈为了小小事情就同林平之地喐手打交，郑彪师一出手就被姓余的四川人打到趴咗落地底。史彪师为人做事就稳阵啲，佢问下嗰两个四川人先啦：两位朋友，既然大家都系武林中人，唔通连福威镖局嘅名号都唔识？姓余嘅四川人就话啦：嘿嘿，福威镖局个老子从来未听过，做乜噶？林平之企埋一边嘅，哇，当堂被激到头壳顶飙烟，冲过嚟就话啦：做咩嘅？专打你啲搞事嘅外江佬啦！讲完，左手出掌，未等手掌掹尽，右掌已经云左掌底下穿出，正是祖传翻天掌里头的那招云里乾坤，啪声，冷不防就掌了姓余那块面一巴，嘿，爽啊，还响个烧炮掌。姓余的就不忿气了，一脚兜回林平之，林平之侧身闪开就还回一脚。呢阵时，史彪师已经同另外嗰个外江佬喐紧手啦，同林平之一齐出嚟打猎嘅躺子手陈七、白二，亦乘机过去扶翻起郑彪师。郑彪师起身就嘛嘛声闹咗几句，冲过嚟林平之呢边就想帮少爷手咯。林平之就话：你去帮史彪师啦，呢度我一个人得啦。郑彪师知道佢好好强嘅。在这个时候就不轻易被人帮，于是执起地下一只烂台脚走过去帮史彪师了。陈七和白二就噔噔声走出门口，在马鞍边拿了把剑和一支猎叉，一人拎一样又入回屋，站在林平之左紧就帮他hold住。林平之这阵时将老豆教他的翻天掌一招一式打出来，平时佢咧都成日攞呢套嘢嚟同镖局啲镖师拆解嘅，打亲都系赢多输少噶噃，咁啊梗系啦，边个镖师咁傻攞真功夫嚟同佢打咧？错手错脚打亲少爷得了嘅，所以林平之临场经验就多啊，之真正搏杀就少之又少噃。现时同姓余嘅外江佬打咗10多招。他的锐气就被打落了好多了，只觉得对方功底好好，不轻易打得赢啊。咦，对方果然打得好潇洒，一边打还一边讲三讲四来低他添。嘿，少爷，我越看你越不像男人，是不是女扮男装的？哎哟，看你块面白雪雪滑捏捏，真是抵石的啫。格老子，我哋停手嚟，好唔好诶？林平之俾一击，出手更加快，更加狼，突然间啪声，又升咗个。

0: 剩余的一巴，剩余的这魂发毛了。个老子，我见你生得个大姑娘咁先同你玩下，你个龟蛋你真噶？佢拳发一变，拳头肥呢乎咯，好似翻风落雨咁就抌过嚟。林平之一路吞，吞到出酒店门口，打打下，佢见对方一拳兜心口追过嚟。咁啊，记起老豆所教嘅射字诀啦，即时出左手挡格，想射开人呢一拳咯。哎呀，点不知呢个四川佬手力十分之大，一格格佢只手唔开，嘣声兜心口俾人追咗一拳。哎呀，林平之成个人左右发两发，跟住三领口俾人掹住，出力向下扯。对方仲右手使招铁门砍，成只手打横压住佢颈后边，然后咔咔声狂笑住话：，龟蛋呢？你扣三个头俾我，再叫我三声老豆，我至放你走。喺另外嗰边打紧嘅郑镖师、史镖师，哎呀，一见少爷俾人揿住，大惊失色。想撇开对手就过嚟相救啦，点知嗰个对手嘅拳脚功夫仲犀利，打到佢哋两个甩唔开身啊！咁企喺一边hold住嘅躺子手白二咧，递高猎叉就想吉剩余嗰个嘅背脊啦！你仲唔快啲放开我哋少爷，我攞你！嗰个命字仲未出，俾剩余嘅一出马后脚。硬正心口，当同噔噔噔噔倒褪几步，扑咗落地下，几耐都爬唔翻起身。咁剩翻嗰个陈七呢，嘘把声啊大啊，炒虾拆蟹喺度猛咁闹，至嗰只脚呢好似上咗导链咁，闹一句就向后褪一步，闹一句又向后褪一步，褪开八九步远，唔敢再揽翻上前噃，佢惊啊嘛。咁呢陣時嗰個剩余嘅握住林平之就牙刷囉。林花旦，你扣唔扣豆呢？佢嗰隻右手一加力，嘩，握到林平之個額頭機會掂到地下咁滯。林平之出拳想打佢肚腩嘅，即始終都差咁幾寸，打極都打唔到喎。只覺得條頸骨俾握到喇喇聲赤甲痛，想斷咁頭。眼前金星飞舞，耳仔到拱拱声，佢忍唔住两只手就乱咁画乱咁发啦，噗声，突然间只手撞到自己脚瓜攞一件硬嘢噃，咁啊矛起身都唔諗到咩啦，顺手一掹出嚟向前一伸，一下嘢就刉入对方嘅肚腩度，啊！对方惨叫一声，松开晒手。噔噔，向后褪咗两步，双眼瞪到灯笼咁大，块面啲肉啊拉埋一嚿嚿，神情极之恐怖。只见佢小肚度已经多咗把匕首，嗰把匕首插到刀柄，斜阳照喺黄金刀柄度闪闪发光。佢压大个嘴，想讲嘢嘅，之后讲唔出。伸手想去掹嗰把匕首呢，之又唔夠膽喎。林平之见到亦吓到成个心跳出嚟咁滞，急急脚倒褪咗几步。咁嗰头嗰个姓贾嘅同郑镖师、史镖师地亦停低晒手，恶晒完咁望住呢头。只见剩余嗰个好似发瘟鸡咁中咗两钟，忍唔住啦。右手揸住肚腩把匕首出嚟一掹，扎一股鲜血跟住刀口挤出嚟，挤到几尺远嘅，哇！众人大声惊呼。呢阵时剩余嘅有气无力咁嗌啦：贾老二，话俾我老豆知，帮我。帮个煲，话口未完，右手掟咗嗰把匕首去后边，跟住啪声 成个人就扑咗落地底，捻咗几捻，手脚一蹬，哦，挂咗啦。
1: 于兄弟，于兄弟，
0: 剩翻嗰个姓贾嘅，本来想同林平之地搏命嘅，不过见到对方总共有五个人，寡不敌众噶，唯有出力刮咗林平之一眼，噔噔声冲出店门口，执起地下把匕首，飞身上马，一阵风咁向北边跑走咗啦。隔咗好耐下，嗰个躺子手陈七先至脚震震咁行过去条死尸度，一脚将佢兜转变，见嗰条死尸嘅刀口度咧仲渗紧血出嚟，佢就话啦：，
1: 你得罪我哋少爷，抵死啦！
0: 林平之呢阵时啊，竟然惊到面无人色。咁大个仔佢未曾试过杀人噶嘛？佢话：
1: 史镖师，而家点算好啫？我本嚟冇心杀佢噶。
0: 史镖师个心就谂啦，啊！威服镖局三代走镖，江湖上打斗杀人就事所难免。不过杀亲嘅都系啲强盗贼公之类嘅黑道人物，况且嗰种打斗十次就咁九次都喺高山密林里头杀咗人，就地翁埋就了事嘅。断估嗰啲盗贼亦都唔敢去告官噶。只不过呢次杀嘅唔系贼嚟噃，人命关天，咪话系镖局嘅少爷啦。就算总督巡抚嘅公子杀人啊，都周身危啦。谂到咁，佢就皱实眉头话啦：啊，少爷啊，我哋咪讲咁多住，搬翻条咸鱼入酒店先啦。呢处近住路边，好易俾人睇见噶咋。好在当其时就嚟天黑啦，条路冇人行过，陈七、八二两个呢就嗱嗱声夹手夹脚搬咗条死尸入去屋先啦。史镖师呢阵时又细细声问林平之话啦：，少爷啊，你带咗几多钱出嚟啊？
1: 哦，唔多，都有啲嘅。
0: 讲完，林平之急急手揞晒自己所有嘅钱出嚟，咁夹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4: 上次嗰度林平之云酒店翻到屋企，佢阿爹林振南好开心咁话俾佢知，话四川青城派有人嚟福州拜访福威镖局咁话。睇样林振南仲未知道个仔今日撞咗板噃，见佢口水花喷喷咁，猛咁讲住福威镖局啲威水史，讲下自己发展祖业嘅秘诀。话至紧要至紧要就是多交朋友，少结冤家。咁其中佢仲讲到点解送到礼俾青城派嘅余冠主自己咁开心。原嚟啊，佢想自己福威镖局嘅生意做大啲，走通埋四川呢一路。咁事关四川物产丰富，被称为天富之国啊。而且四川条路一通，北可以上陕西，南可以落云贵，生意起码做多三成了。但是四川是个藏龙卧虎之地，猛人多罗罗的。福威镖局的镖车想入四川，就要疏通好四川的青城峨眉两派了。由3年前起，林振南经已年年春秋两个季节呢，备咗厚礼，专程派人送去青城派嘅重峰冠同峨眉派嘅金鼎子噶噃。但系呢两派嘅掌门人从嚟唔抠斗嘅，咁啊循例送下送下，卒之到今年，青城派突然间收咗噃，咁都仲未止。他们的掌门人余冠主还派回4名弟子来福建回拜添。

0: 林振南啊，觉得人哋俾足面自己啦，所以今日竟然派出快马去通知咗江西、湖南、湖北几个分局，要佢哋俾啲心机招呼好呢四个青城派嘅上宾啊！哇！林平之一听老豆讲到呢处，个心又自矛咯。阿爹啊，嗰啲四川人讲嘢嘅声淡，系咪好中意讲个老子系咪咁噶？林振南就话啦，系，好似系咁嘅。平之啊，你问呢啲嘢做咩啊？
1: 哦，冇乜嘢，求其问下啫嘛。
0: 林平之硬系啰啰挛，都唔知好唔好讲自己杀咗人嘅事。两仔爷倾咗一阵，家人嚟叫食晚头黑饭啦。食完饭，林振南一家三口喺后厅度倾闲偈啦。林振南同夫人啊商量下，六月初九呢系大舅仔生日，睇下送啲咩礼物去洛阳金都王家啦咁。
1: 倾得两倾，忽然听见厅外边人声嘈杂，跟住有几个人就嚟嚟去走入嚟，
0: 带头嘅系堂子手陈七。林振南眉头一皱就话啦：，冇嚟规矩，咩事咁惊青啊？
1: 老爷啊，白儿死咗啦！
0: 咩话？系边个杀噶？系咪又赌钱打交呢？你哋呢班嘢啊，走惯江湖，喐唔喐就动刀动枪，成日都唔知有王法嘅。
1: 唔关嗰啲事啊！先头阿强去茅厕，见到白儿瞓喺茅厕侧跟个菜园度，体晕全身，冇损冇伤，都唔知系因咩事死嘅，唔知会唔会系得咩急病咁呢？
0: 哦，好，咁等我去睇下啦。林振南谂住白儿咁样死，似系得咗咩急症咁，个人先定当翻啲，就行去菜园嗰度。
1: 咁去到嗰处咧，已经有七八个人喺度哄下哄下咯噃。
0: 林振南见到白儿嗰条尸，衫裤已经俾人卸开晒啦，全身真系冇损冇伤，睇样亦唔似中毒，咁九成九系急病致死噶啦。睇完之后，他就吩咐陈七话啦，叫账房王先生帮白儿办理丧事，送一百两银去他屋企啦。啊，
1: 系老爷。
0: 啊，咁一个手下因病过身，林振南亦当闲事一桩啫，就冇点放喺个心嚟。行翻入去大厅，他就问林平之话啦，啊，平之啊，白儿今日同你去打猎噶，去嗰阵点噶？
1: 冇啊，佢去嗰阵同埋翻嚟都好地地，龙精虎猛嘅，唔知点解失失惊得个急症呢？
0: 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世上好事坏事，往往都系突如其来噶。嗱，就好似我要打开四川呢条路咁啊，谂住冇十年都要八年噶啦。细未估到如灌住一个心血来潮，收咗我啲礼都未算，仲派翻四个弟子千里迢迢回拜添，哎呀，真系谂唔到。林平之又问啦：
1: 爹啊，就算青城派系武林中名门大派，咁福威镖局同爹爹嘅威名喺江湖上都唔差㗎。我哋年年去四川送礼，余冠主派人嚟都係礼尚往来啫，有咩咁紧要啫？
0: 哎呀，平子你唔知啦，青城峨眉两派立派几百年，人才济济，就算比唔上少林武当，都同高山泰山定五岳剑派并驾齐驱啊。
1: 唉，李太公远途攻创落七十二路辟邪剑法，当年威震江湖，讲得上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即传到你阿爷嗰代咧，威名就不及远途公啦。到你阿爹我咧，唉，又更加水皮啲添。我哋林家三代一线单传，连师兄弟都冇过。我哋两仔爷唔够人哋人多势众噶嘛？爹啊，我哋有十省镖局嘅英雄好汉，大家夹夹埋埋，唔通仲打唔赢咩少林、武当、峨眉、青城同埋五岳剑派？哎呀，仔啊，你呢句嘢同老豆讲下就算啦吓，千祈咪出去再讲啊！唔系就周身危噶。是就是，我哋十间镖局84个镖师聚埋一起，未必会输得俾人哋。即打赢咗又有咩好处呢？开讲有话，和气生财。我哋食镖行饭嘅，仲加要让下人哋添啦。所谓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啦嘛。佢哋两仔爷倾倾下。又有人失惊无神咁叫啦！哎呀，郑镖师又死咗喎！呢云林平之就忍唔住啦，喺凳嗰度成个弹起身，系佢哋嚟煲，个仇字仲未曾讲出口，自己即刻窒住。当其时林振南经已行出厅口，唔觉意个仔讲咩说话噃。只见唐子手陈七又慌失失咁冲入嚟话啦：
2: 中镖头啊，大件事啦！郑镖师又俾嗰只四川恶鬼攞咗命啦！
1: 林振南就话啦：咩四川恶鬼啊？语无伦次咁。
2: 系，
1: 佢见总镖头揦实面口，少爷又眨眉摄眼咁示意佢唔好再讲啦。他就即刻收声唔讲住啦。呢阵时又有几个镖师冚冚青咁冲入嚟，其中有个就话啦：
2: 总镖头啊，郑兄弟死喺马棚里头，死法同白二一模一样，成身冇得损伤嘅，唔通少爷哋今日出去打猎撞咗邪？
1: 林振南就驳翻佢啦：哼，我成世人闯荡江湖，未曾见过咩鬼神嘅。快啲带我去睇下郑镖师先啦！
2: 系总镖头，
1: 咁一班人就去到马棚啦，见到郑镖师瞓喺地底，两只手仲捉住个马鞍，计正佢系啱啱射紧马鞍，就突然间累低死咗嘅。但系现场一啲都睇唔出有咩打斗嘅迹象。呢阵时个天黑齐啦。林振南叫人拎住灯笼企喺侧根照住，自己就落手落脚除开郑镖师啲衫裤，从头到脚一啲一啲咁睇落去，咁连啲骨络都捻过晒添，真系冇啲伤痕噃。林振南素嚟唔信鬼神噶，白二忽然间暴死，咁都算啦。点知郑镖师又是一模一样咁死咗，边有咁啱噶？唔通内里大有蹊跷？呢单嘢实系同个仔今日出去打猎有关。于是佢就拧转身对林平之话：平姐啊，今日跟你出去打猎嘅，除咗郑镖师同白二，系咪仲有史镖师同陈七添啊？
2: 系爹。
1: 好，你同陈七跟我嚟。林振南讲完，又吩咐人去叫史镖师，佢哋三个就行入东边厢房。林振南就审个仔咯噃。林平之呢云亦唔敢再隐瞒啦，讲晒今日所发生嘅事，点样打完猎喺小酒店度饮酒，撞到两个四川佬虾卖酒嘅女人。因为拗杀几句，大家就喐手打交。 嗰、那个四川佬点样压低自己，要自己叩头，自己发起矛嚟，又点样喺靴筒度掹匕首出嚟吉死嗰个四川佬，又点样拥咗条尸喺酒店嘅菜园度，等等等等讲晒。林真南啊，越听越觉得唔妥啦。平之，你杀嗰个四川佬真系姓余嘅？
2: 系啊，我听见另外一条友仔叫佢做余兄弟咁嘅。不过唔知系姓余嘅余呢，定系榆树嘅榆。
1: 林真南眼定定咁谂咗一排，自言自语咁话啦：唔会咁巧嘅。余冠主话派人嚟，边有咁快脆到福州啊？除非生亦飞嚟就得。
2: 林平之一听就打咗个冷震啦，爹啊！你话嗰两个外江佬会系青城派嘅？
1: 林振南冇答到佢，攞手左身右喐，做咗几个动作。平之，你攞翻天掌呢招打佢，佢系点样拆解嘅？林平之就话啦：
2: 佢拆解唔到啊，俾我出力掌咗佢一巴添。
1: 哦，好。好，佢连呢一招都挡唔住，咁啊实唔会系名满天下青城派余冠主嘅指责。好好好好，冇事冇事。
2: 林真南啊猛咁话好，唔系话赞个仔拳脚好噃，而系安乐晒啊！皆因四川咁大，姓余嘅多到数都数唔晒啦。今日个仔杀咗个姓余嘅四川人，武艺咁低微。肯定不会是青城派的人来吧。
1: 林振南想通了之后，整个人松返晒，坐落凳度，隻手枕住台面敲下敲下，吱吱悠悠又问了：
0: 平子啊，那个四川佬是怎样握住你条颈的啊？
1: 林平子这阵时亦不怕了，嘻嘻哈哈，喐手喐脚做翻出嚟俾老豆睇。陈七企喺一边，亦懒得戚咁话啦：
2: 嘿，嗰、那个死铲握住少爷嗰阵啊，白二攞把猎叉上云后边吉佢啦，哈，俾佢食屎食着，抖起后脚，硬中心口、啊。
1: 林振南一听就打个突啦，咩话？佢起后脚踢到人？啊，陈七啊！佢系点样踢法噶？
2: 呢好似咁噶咯。
1: 陈七两只手掹住耳背，右脚向后一掗，个人跳起下，左脚跟住又向后掗出去。佢啊学得骑骑咧咧，好似只马起后脚踢人咁样啊。林平之见佢踢得咁肉酸，忍唔住骑骑声笑啦：
2: 嘿呀，爹呀，你睇，
1: 咦？他见老豆失惊无神，面口又似揦埋晒，即刻收声唔敢再讲。只见林振南问啦：
0: 呢脚反踢有啲似青城派嘅绝技，无影幻脚噃。
1: 阿平子啊，佢嗰脚究竟系点踢噶？你做出嚟俾我睇。
2: 爹啊，当时我都俾佢扼低个头，睇唔见佢点踢噶、啊。
0: 是啵，咁要问下史镖师就得啦。
1: 林振南一边讲，就一字行开房门口。
0: 李人，史镖师呢？乜咁耐都未请到佢嚟噶？
1: 两个家人就回禀话啦，佢哋揾来揾去都揾唔到史镖师，唔知佢去咗边啊咁。
0: 林振南心谂，嗰、那个四川人反脚踢出去。如果真是无影幻脚的话，那他就算不是余冠主的指侄，都会跟青城派有拉更的。他究竟是什么人来呢？不如亲自去看看，稳阵一点。
1: 当时他就带着林平之、陈七还有另外两个镖师五个人留夜出城。不用几耐，五骑马来到酒店仔门口，林平之噔声跳咗落马，走去叫门先。

0: 叫咗一排，里头冇人应喎。跟埋嚟嘅呢，有个大隻佬叫崔镖师。呢阵时佢望下林振南，双手做咗个撞门嘅动作。林振南啊岌下头呢，崔镖师即刻双掌出嚟一拱，啦一声，里头嗰道门嘅门窗就断咗，两道木门耶打开咗。点知跟住又自己砰声闩翻埋，又耶咁打翻开，来来回回两次。崔镖师见屋里边静英英，拎住个灯笼行入屋先啦。见到台面度有油灯，又点着埋盏油灯先。其他人就陆陆续续入屋啦。佢哋屋前屋后行咗一圈，唔见有人。再望下房里头，见到里头嗰啲衫裤被褥呢，又喺晒树，睇样梗係酒店仔嘅赵老板地怕事，出咗人命，嗰条尸又屋喺菜园度，唔走唔得啊，咁就留夜走咗。林振南地搵唔到人，於是乎就直接去隔篱个菜园啦。菜园度有个房仔，有锄头有剩，乜都齐。林振南叫陈七攞把锄头去起咗姓余嗰条尸出嚟睇下先。陈七一早就认定系恶鬼作怪噶啦嘛，不过总镖头叫到就无可奈何嘅啫。锄咗两锄，惊到手软脚软，企都企唔稳啦。崔镖师就话佢啦：，哎，冇鬼用，生人唔生胆嘅，同我拎住个灯笼先啦。讲完，一手抢咗陈七把锄头就起势咁锄啦，呱呱呱，唔使几耐，地底下就露出死尸身上啲衫裤，咁卸开下啲泥，摄把锄头入死尸底下，出嚟一抽，咁啊起咗条死尸出嚟咯噃。咦？众人不睇犹自可，一睇吓到，哇得声。嗱，各位，佢哋睇到乜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南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
4: 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彩虹桥建设赋能民生提质，浪漫七夕婚前检查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高腰火热进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点关注。
0: 位于高腰城区的彩虹桥横跨新兴江西接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是集通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民生景观桥，与附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计划于8月22号正式开放通行。记者走访城区，聆听市民心声，探访这座民生新桥为片区群众生活带来的利好与发展变化。家住金沙咀小区的周先生在屋企就可以将桥梁全貌尽收眼底，更是亲眼见证了彩虹桥从开工建设到完工成型的全过程。这座新桥不单止让出行更加便捷，也都为家门口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城市景观，大幅提升了居住体验。金沙咀小区业主周先生：
5: 前几天有试过调试，咁调试已经好靓了，我相信呢调试之后正常启动呢，咁最后吹下风饮杯茶是好写意下的。然后这边彩虹桥又有灯光，咁一衬托起身呢觉得好比舒服的，会更加靓，相当期待，相当期待。
0: 不单止交通出行提档升级，依托彩虹桥的辐射带动，片区综合配套正持续提质增效，便民生活圈越发成熟。见习记者廖晓正。
6: 随着彩虹桥项目的落地，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逐渐完善，像这个停车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周边的这些商业业态也丰富了起来。
0: 此外，片区休闲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咖啡屋、书店等便民休闲业态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消费生活需求。市民郭几宏：
7: 有这条桥，一桥架南北变通途，所以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回体现的比较完整。实际政府建这个，除了城市的整体品位提升，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商铺啊回归的业主

0: 也有信心了。
1: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持续加大城市配套建设投入，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先后落地见效。金沙滩、国桥公园等公共休闲配套的建成投入，不单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彩虹桥的顺利建成，是高腰深耕民生福祉、补齐城市配套短板的又一重要举措，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市民徐阿姨
2: 日都望住快啲开通，当个休闲地方咯。而家高腰搞得几好噶，又有深沙滩，又有彩虹桥，唔错噶嗬。你好多旅游区都冇高腰咁靓啊，而家有就有咗彩虹桥啊，金沙咀啲屋都好卖又好租啊。
1: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思明、吴建豪，见习记者廖晓正。
3: 主题关注。
1: 8月19日是七夕佳节，不少新人在这一日选择登记结婚。同传统浪漫仪式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人树立起了健康婚恋新理念，主动参与婚前检查，以健康为责任，为婚姻增添多一份保障。当日上午，高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温馨无比，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有序排队登记，有条不紊地完成信息审核、登记申请等流程，现场洋溢着甜蜜温馨的氛围。为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理念，我区推行免费婚前孕前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在健康医学检查中心，工作人员为新人科普免费婚检惠民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新人刘先生，
4: 意义非常重大哦，咁个一世个一个肯定啦吓，俾自己噶，真系又好感谢我个妻子对我个肯定，啊呢啲好方便啊，呢啲啲工作人员又好热情啊，有婚检之前咧吓，就会解决到好多以后嘅事咯吓，真系保障。
1: 近年嚟，群众婚恋健康意识大幅提升，主动参与婚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摒弃了婚检无用走形式的老旧观念。婚前医学检查核心目的不在于排查疾病，而在于提前干预健康风险，提供专业婚恋生育指导，有效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是优生优育、守护家庭幸福的重要举措。七夕、520等特殊节日登记高峰，婚检参与人数更是显著增长，彰显了当代青年成熟理性的婚恋观。高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海莲：
5: 我们全程推行免费的婚前孕前健康医学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现场引导新人了解婚检政策，讲解流程，让新人少跑腿，一次性办完健康检查和婚姻登记业务。
1: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楚瑜。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石永高腰火热推进，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悦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精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勇敢地企上舞台，用实力追逐梦想，力争突出重围，成功晋级下一轮。活动设冠亚季军及人气优秀奖，令门槛面向全民开放声乐、舞蹈、戏乐等才艺。决赛定于国庆假期，优秀节目可以直通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选拔。参赛选手梁先生：
6: 呢度个比赛氛围特别好，不管系年轻人或系年纪大点嘅，大家都玩得非常之开心，能够攞到奖咧更加好啦。就算咧冇攞到奖，我都仍然继续参加今日嘅活动，多交啲朋友，争取上春晚。
1: 参赛选手吴女士：
7: 真系好激动，平时咧就系自己随便玩玩，冇谂到今日现场咁专业，然后灯光一打，音乐一响，感觉自己就好似个大明星。咁而且大家嘅水平都好高啦，睇到我又好激动、好兴奋。咁希望今日可以顺利晋级，然后国庆决赛最好露一手啦。
1: 赛事以专业舞台加春晚通道为亮点，海选落地君悦海岸营销中心。配专业灯光音响与现场评审，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秀出高光。 主办方连续三届以城市综合体资源反哺公共文化，让文化艺术成为高品质人居的日常住脚。国信控股集团营销总监郭兆健：
0: 国信控股集团和君悦海岸一直都秉承住一个与城市共发展、与地区共成长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的，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以及教育事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去做更加大的投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做好产品、做好楼盘以外，我们还会对于本地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更加大的投入，期望能够有更加多的具有才艺、有才华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支持底下走出金利，面向全国。
1: 本期报道，居屋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建浩。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8: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3: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8: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3: 外加1059
8: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3: 生活中的美好。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

0: 铺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

0: 先锋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喂，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我哋要落去啊！
4: 上上啊！
6: 上上上！
4: 落落啊！
6: 落落落！
7: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8: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9: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0: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9: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7: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8: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7: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8: 轻松快乐，
7: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也热恋。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符。

0: 我遇见。
1: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早晨啊，表哥。
3: 早晨。
2: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4: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2: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3: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4: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5: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6: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7: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咦，点塞车嘅？
1: 哦，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

0: 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天天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是二十四节气嘅处暑，处暑过后天气转凉，中午热，早晚凉，昼夜形成比较大嘅温差啦。一场秋与一场凉嘅气候特征亦都越嚟越明显，昼热夜凉嘅气候对人阳气嘅收敛形成咗良好嘅条件。处暑之时咧，人们养生应该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噶。第一，穿着嘅提示，唔适宜急于增加衣服。春午秋凉之意就是让体温在秋时物高，以利于收敛阳气。因为热往外走的时候必有寒交换入去，但是夜晚出街的时候就要增加衣服以保护阳气。第二，睡觉夜寝的提示，应该要关好门窗，腹部要盖好被，防止秋风流通使脾胃受凉。第三，室内的提示，日头只要室温不高，不适宜开空调，可以开窗使空气流动，让秋煞之气荡涤暑期热潮留在房间内的湿浊之气。第四，防病提示，在秋分之前气候变数比较大，雨前气温偏热，雨后气温偏凉，容易使人引发风寒或者是风热感冒，发病及时用食物疗法恢复平衡。第五，饮食的提示，可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如果是面上没有痘痘面不红的朋友，如果有吃辣椒的习惯，都可以适量吃一些辣椒胡椒之类的食物。有饮酒习惯的朋友可以适当饮一些酒，其中白酒和黄酒就一定要加温。主食以食蒸白面补气为好。喜欢吃红枣桂圆的朋友，早晨可以吃几粒。喜欢吃酸味的朋友，可以适量吃一些酸味食品，酸味煮收敛。第六，就是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吃萝卜，胡萝卜除外。萝卜煮下气，这个时候人的中气不足，吃萝卜的话容易伤中气。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雄，九月南征集。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雄，九月南征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呀。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江中。

退了多时，想必来公干呢。

青衣又染血痕身，沙场铁眼早明闻，十万皮幽临战阵，隋朝一统定乾坤。啊耶！

0: 开。
1: 哎呀，睇唔出你气宇轩昂，风神俊朗，我以为你一个知情识趣嘅俏郎君喎。哎呀，菜，乜原来你系一个老粗嚟嘅咩？
0: 我系老粗，点解？
1: 慢慢成，仲话唔系老粗，请我行开唔？

0: 在呀、啊？哎呀，你何不先问问我是谁就好啦？
1: 到底你是谁人？
0: 乜、你舍得同我情益姓名嘅咩？好话啦，我就系乐昌公主。
1: 吓、啊，
0: 嗰、那个我。
1: 哦，驸马何在？
0: 哎呀，驸马都不如死于城破之日，至于公主嘛。

0: 梁将军，你因何停剑不杀呢？
1: 天下妇人有几多个可以临危不惧呢？
0: 啊，将军啊，
1: 奇怪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
5: 吓、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吗？
0: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7: 呢一刻，
8: 呢一刻，
9: 你需要我哋，
10: 你需要我哋。
1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8: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8: 啊？为什么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8: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9: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8: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哇 ，Chanel 好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杯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

0: 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1: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3: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6: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5: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

0: 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0: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

0: 驱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期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淡季的产单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单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淡季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河美景吗？
9: 走。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参

0: 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急救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最艺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艺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5: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0: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9: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
1: 这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4: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6: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8: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1: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1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不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2: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乐全传》，由著名港股大师吴克播讲。
2: 昂烟起，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
3: 岳飞调齐咗各路勤王兵马，以放炮为号，嚟咗个里应外合，哈！杀到金兀术抱头鼠窜，真系兵败如山倒。金兀术一直逃到江边，哈！前有大江阻路，后有追兵，正在危急。忽然间见江面上有兵船，呢啲兵船原来就系杜吉、曹荣喺金陵俾中方将军杀败咗，坐船逃到嚟呢处嘅。那个军师一见即刻就大叫：喂，快嚟救主啊，快嚟救主啊。船上的人见是金兵，飞咁快就靠埋岸。金兀术同埋军师啊，各个平将一齐就落船。唉，点知船少人多，边处装得晒㗎。眼睇住岳飞嘅追兵就快到，就即刻开咗出去。上唔到船嘅啲金兵俾岳飞嘅追兵追到嚟。真係好似斬瓜切菜咁樣，哈！呢啲金兵又喊又叫，向住個大江亂咁跳，浸死都唔知幾多。金兀術喺船上面睇見，揞住塊面就喊啦，真係傷心啦。咧，後屘有人讀歷史讀到呢處，就寫咗一詩，憑吊佢話：百萬金兵將驍雄，牛头山下困高中，本旗

0: 压实个去路。岳飞知道咗呢个情况，佢就谂：呢一功让俾韩元帅罢啦。于是佢就叫岳云过嚟吩咐佢：你带兵3000去守住天长关，如果金兀术嚟嘅时候，一定要生擒佢，不可违令。岳云得令，即刻带领人马一直就去咗天长关。岳飞嘅大队人马呢就转返去潭州驻扎。再讲金兀术一滴就滴到长江边，当时喺金陵被杀败嘅兵将啊、战船啊陆续归队，仲有嗰啲走甩嘅金兵啊逃咗翻嚟。金兀术就将战船靠埋岸边，冚唪唥装晒上船，睇一睇北岸有韩世忠扎咗营，唔能够过去。金兀术就吩咐将战船泊齐，查点数目，一共仲有500-600只战船，40000金兵。唉，金兀术叹气咯。本王初进中原，带领红兵几十万，战将几百，今日被岳飞杀到只剩低40000人马，又伤咗大王兄同埋两个仔，哎呀，我有咩面目翻去见父王啊？佢讲下讲下就喊起上嚟，各个平将就劝佢：殿下，你唔好伤心啦，保重身体，好渡过长江翻去罢啦。金兀术望见江北一带战船摆开咗10几里远，旗帆飘动嘅流露密布，好似城墙咁样，又有100几只小游船，都系绿枝桨，行动好似飞咁快，弓箭火器都唔知几犀利。中军水营呢，都系海鸥舰，嗰啲桅杆啊，20几丈高啊！密麻麻好似围墙咁样，两边金鼓旗号，中间插住大元帅韩嘅大旗。金兀术就对军师讲：军师啊，我不过得500-600只战船，点冲得佢喐？我点敢过去啊？殿下，江北战船咁多，我哋都唔知佢有几多只。要派人去探听下虚实先至得，你话点啊？
1: 好啦，今晚黑等本王亲自去探个虚实。
0: 哎呀，殿下殿下，你点能够深入险地呀？
1: 唔紧要，本王琴日捉到本地人，问得明白。呢度金山寺上边有间龙王庙系最高嘅，等本王上金山仔细睇睇南北嘅形势，就知道虚实啦。
0: 哦，殿下。既然是这样，殿下你一定要这样才至安全的。
1: 好好，
0: 金兀术依计而行，即刻就叫个小元帅何克塔同埋黄炳奴两个人行埋身边，静静地吩咐他们：
1: 嗱，你们两个今晚黑一定要依计而行，这样你们这样啊。
0: 两个人得令，金兀术就准备去探听韩世忠的虚实了。点知金兀术的这个上金山探听虚实的行动早被韩世忠估计到了。他见金兵驻扎在江边，就接入了各员大将来商量。金兀术是金邦的名将，今晚黑一定会上金山来偷睇我们的营寨。
1: 苏德，你带兵100埋伏喺龙王庙里边，匿埋喺金山塔上边。如果望见有金兵到嚟，就喺塔上边打起鼓，带兵冲出去，我自有接应。
0: 嗰个苏德听令去咗啦，又命令二公子韩燕直：
1: 你只要带住亲兵100埋伏喺龙王庙嘅右边，听到塔上个鼓响，就带兵杀出嚟，生擒金将，不可有误。
0: 二公子得令而去，又命大公子韩尚德：
1: 你带兵300上船埋伏在南岸，一听到江中炮响，就兜出北岸截击金兵的归路。
0: 大公子亦都带兵去了。韩世忠这里准备好了，哈，果然金兀术到夜晚，同军师、小元帅黄炳

卢三个人一齐上岸，骑住马静静咁到咗金山脚下。江边有金将何克塔带领金兵准备咗船仔喺度接应。金艺术同军师黄炳卢上咗金山，勒住马慢慢行。到咗龙王庙前边冇几远，企定一睇，只见大江里边波涛起伏，山势险要。啱啱想话睇下宋军嘅营寨，那个苏德喺塔顶上边见有三个骑马嘅金将嚟到龙王庙前边，后边又有百几个金兵远远咁跟住，即刻就喝彩啦！哎呀，韩元帅真系料的如神啊！于是佢就出力咁打起鼓上嚟，庙里边嘅百几个伏兵呐喊一声杀咗出嚟，右边嘅韩义公子听到鼓响，亦都带兵杀出。金艺术三个人听到战鼓齐鸣，心惊胆战，啱啱想立马翻去啫，忽然间韩燕直飞马大叫：金艺术边度走？快落马受绑！呢一声叫啊，惊到三个人飞马就走。啊，点知个山路凹凹凸凸，一个金将突然间马失前蹄，连人带马都跌咗落地下。韩燕直举枪就想跟。那个金艺术举起金雀大斧，照面就斩过嚟，救出咗那个金雀，就同二公子大战起上嚟。那些金兵趁住咁呢下，即刻就冲咗落山。何克塔接应一上船，飞咁快就开出去。呢、这个时候大江里面一声炮响，韩尚德放出一小船嚟追截，因为金兵顺风顺水，一下就走远咗。那个韩二公子喺山上边同个金艺术打咗唔够七八个回合，俾二公子逼开咗大斧，一手就生擒过嚟，落船就回营。呢、这个时候天光，韩元帅升将，各将都嚟报功。韩世忠呢个时候开心啦，佢即刻命令将金艺术推过嚟，左右一声得力，将金艺术推咗入嚟啦。那个韩元帅向下一睇，吓，原来呢个人唔系金艺术。韩世忠大喝一声话：你系咩人？胆敢冒充金艺术嚟送死？我系金国元帅黄炳龙，军师防你哋嘅诡计，所以叫我假扮金艺术个样，果然不出所料，而家俾你捉到啦，要斩就斩，咪多讲。原来金艺术咁狡猾啊！这个无名小卒杀咗，亦都整污咗我把刀啊！那个韩二公子一听，知道自己捉错咗个假艺术，块面唰一声红晒。哎呀，爹爹，我上当捉咗个假艺术，放走个真嘅，哎，我真系抵死！二公子一嬲，马上就拔出宝剑，想话杀死黄炳龙。韩世忠即刻阻住佢，咪住。你嘅嘢好，嚟人将我运咗喺后营，等我哋捉到真阿术一齐斩头。系燕直啊，你中咗佢哋嘅金蝉脱壳之计啦，今后一定要小心啊！爹爹，孩儿知罪啦。韩世忠因为走咗金阿术，佢退翻喺后营，那个心好闷。梁鸿玉就对他说：将军啊，金艺术虽然败走了，知他粮草没几多了，他一定想办法急速退兵的。他想着我们今天有了少少的胜利，不会提防他们，今晚下他们梗来偷袭我们的。金艺术这么诡诈，恐怕他会一边来攻我们，一边就会偷偷地过江的了。将军，我而家有个办法，我哋不如两个人分开两支兵马，将军同孩儿带领游兵分调各营四边截杀，妾身就管住中军水营，安排守御，防佢偷袭。如果佢哋嚟啦，就引佢哋嚟攻，我用炮火同埋强攻守住，唔同佢哋打。佢见我哋唔喐啦，又一定过江噶啦。我哋命令喺中营大围上边竖起个大吊斗，妾身趁着上面打鼓，中间竖一支大白旗，
将军太

0: 住白旗做信号，鼓声一响就前进，鼓声停啦就守住。金兵如果向南，我白旗就指南；金兵向北，白旗就指北。将军同两个孩儿协同副将带领八千兵，分为八队，都听桅杆顶的鼓声，再睇信号旗嚟截杀，一定叫佢片甲不回，再唔敢侵犯中原噶啦！哎呀，夫人啊，你真系神机妙算，呢、这个古时候嘅孙吴啦！将军啊，我哋既然分配咗任务，就要叫军政司立咗军令状，如果中军有失，就是妾身的罪状；如果游兵有失呢，将军咁你就唔能够推却责任㗎啦。
1: 好好。
0: 两夫妇商量好之后呢，就分头准备啦。佢哋饱餐战饭之后，梁鸿玉除低咗环叉首饰，换上咗戎装，头戴红色木柏罩头，喺前额打咗个蝴蝶扣，身穿短衫裤，外罩软甲，双脚咧着住香牛皮嘅小战靴，孭住宝剑，外披大红短嘅斗篷，带住20个女兵，亲自嚟到咗中营，命令军兵喺桅杆顶上边搭起咗堂软梯，上边咧吊咗个吊斗，将信号白旗吊好啦，又准备喺上边放咗个大鼓，准备擂鼓震金山。韩世忠带住两个仔韩燕德、韩燕直，调咗几百只游船，将呢啲游船分成八个队，八队再分成864个小队，每队都有队长，专门睇住中军嘅信号旗。金兵喺边处渡江，就追去边处截击。各方面都准备好，到咗定更时分，梁鸿玉命令一名家将专管扯信号旗。自己就搭住云梯，一扭细腰，连步轻勾，早已经到咗桅杆顶上边。呢度啊，离水面有20几丈高啊！望见金营嘅人马好似蚂蚁咁样，敌营里边嘅动静真系一目了然。江南几十里嘅地面都俾梁鸿玉睇得清清楚楚。嚟，后人有诗啊，就专门赞梁鸿玉讲旧是平康女，身从定远侯，戎装如月拨，佩剑更娇柔，眉锁江山恨，心分国事忧，江中闻奏哀，赢得性命留。再讲金艺术喺金山上边，差啲俾韩世忠生擒，好彩得到军师定下咗金蝉脱壳之计，先至走得甩。翻到个金营，那个心啊，仲一味咁乱跳，一味喺度喘气。唉，军师啊，宋军嘅虚实冇探听到，反而损失咗黄炳龙，而家点先至过得光啊？殿下，我哋冇乜粮草噶咯噃。好难维持得住噶，不如我哋今晚出其不意漏夜过江。如果等到粮食都冇晒，咁就冇法再打噶啦。金艺术冇晒办法，只好依计而行，就命令大元帅呢金艺术将本帅当成个乜嘢人？佢即刻写咗回信，命令割咗个金兵嘅耳仔同埋鼻哥，然后放佢翻去。那个金兵忍住痛掟咗翻去，报俾金艺术知道。金艺术冇晒办法，只好下令判死杀出去。到第日，嗰啲金兵呐喊摇旗，驶住船向江口冲出嚟。嗰边韩世忠割咗个金兵嘅耳仔鼻哥放咗翻去，佢估计金艺术一定嚟强攻抢路嘅，所以佢早就下咗命令。命令各员大将用心把守，如果金兵出嚟唔准同佢交接，一味用大炮强攻打过去，金兵唔能够逼近，自然就会退走。各员大将得令就分头准备，依家金艺术带领金兵杀出嚟了。

0: 只见嗰啲宋将手到好似铁桶咁硬，火炮强攻一齐咁打过嚟，谂住冲唔出去，就全令停咗船，派咗个金帮官员上前就话：喂，四太子请元帅讲话。嗰啲军士听到就报俾大寨知，韩世忠就全令将战船分为左右两营，将中军大营只船放开去。船头上边强攻炮火排列咗几层防佢暗算，韩世忠坐喺中间，左边企住大公子韩尚德，右边企住二公子韩燕直，两边排住长枪利斧甲士，真系十分雄壮。嗰、那个金牙术亦都分开战船，一个人坐住只大流船，左右亦都系金兵金将。离韩世忠只船约有200步远，两边都抛住矛停咗船。金牙术就喺船头上边除咗领帽跪低，就使人传话讲：宋朝同金邦本来系一家人，皇上同金主好似兄弟咁。江南因为到处都有贼寇发生，所以我起兵嚟征讨凶徒，点知又犯虎威。依家我对天盟誓，从今和好，永不侵犯，望黑放我哋翻去。那个韩世忠亦都叫全事官回话：你哋金邦早已经背叛盟约，俘虏咗我哋异姓，侵占我哋疆土。你哋除非松还义弟，退回我汴京，先至可以讲和。如果唔系，请决一死战。讲完啦，韩世忠就全令开船翻去。金日述见韩世忠唔肯讲和，又唔能够冲出江口，只好退翻去黄天荡。呢一次啊，真系凶多吉少啦。佢对军师讲：哎呀，军师啊！我军屡次大败，个个都惊噶啦。而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实死啦！殿下，事咁危急，不如张卦榜文。如果有能人能够解脱呢次危运，咁就多多打赏佢就系啦。或者真系有能人，亦都未可定噶。今日术冇晒办法。即刻命令写咗榜文嚟张贴。有一日，有个金兵嚟报话，有个秀才嚟求见，讲佢有办法出得呢个重围。金日术高兴啦，即刻就请咗嗰个人入嚟。嗰、那个秀才入到帐，金日术马上迎接，请佢上座就讲：本王被韩世忠困住喺呢树，无路可出。又无粮草，望先生救我啊！
1: 哦，行兵打仗，小生就唔识得。如果想出呢个黄天荡，有何难哉？
0: 本王如果能够脱险归国，唔单止千金相赠，一定同先生共享富贵呀、啊！
1: 当时那个秀才呢，冇讲几多说话，举起两只手指，他就话：你哋不必客气，呢度向北十几里就是鲁冠河，本来就是河道相通嘅，因为年久淤塞，你可以命令军士掘开泥沙，引秦淮之水相通，就可以直达健康大路啦。
0: 金日术一听就高兴啦，即刻就命令左右拎出金银财宝嚟送俾嗰个秀才。吓，点知嗰个秀才咧唔肯要，亦都唔肯讲出姓名，飘然而去。当下金日术即刻传令掘泥沙引水。呢二三万个金兵都想逃命噶嘛，一齐喐手，一晚功夫就掘开咗30里地，通到鲁冠河，将战船掉低咗，大队人马上岸，向健康而去咯。呢边韩世忠嘅水兵喺江口守咗十几日，见金兵唔喐又冇变，烟火都冇晒，以为死清光，
1: 就向前一探听虚实，先就知道漏网逃走了，即刻就报给韩世忠知。韩世忠一听暴跳如雷，就哎呀呀呀呀呀呀，原来那个道月禅师，那个计每句头上都是按住老官何走四个字，果然天机已定。哎呀，呢次白白俾金牙术走啦，真系唔抵呀。梁鸿玉就话：将军啊，虽然系天意啫，即亦都系因为将军骄傲疏忽，先至造成呢个局面噶。韩世忠嘅心咧就好唔忿气，即刻全令大军一齐起行去汉阳江口驻扎，召上表皇上嚟请罪。再讲金兀术由建康一路逃到天长关，这个时候他哈哈大笑，岳飞和韩世忠用兵亦不过是这样，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伏一队人马，那本王就插翼难飞了。怎知话口未完，只听到一声炮轰，三千人马一字排开，马上簇拥出一员小将，年纪13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可睇烂银甲，坐下赤兔宝驹，手提两个亮银锤，大喝一声：小将军在此等候多时，快得下马受绑。金兀术就话：喂喂喂，细路，因住赶狗入穷巷，反咬你一口噃，本王同你决一死战。于是举起金雀斧，照面就劈过嚟。岳云将个锤向上一架，嗒一声，那个金兀术招架唔住，早被岳云拦腰一下就生擒过嚟。那啲金兵搏命咁冲出关，金兀术几十万人马侵犯中原，呢个时候只剩低360人逃返去本国了。那日岳飞升帐，探子就来报金兀术在长江被韩世忠杀得大败，逃入了黄天洞，掘通了老冠河，逃去了建康。韩世忠回兵驻扎汉阳江口啊，咪话金兀术又走了。哎呀，天意天意啊。岳飞还未讲完，又有探子来报话：禀报，岳公主生擒金兀术回来了。岳飞一听高兴了，只见岳云入营禀报：爹爹，孩儿奉令把守天长关，果然金兀术败兵逃到那里，被孩儿生擒，求见爹爹缴令。好，推入来。嘎，那些军士将金兀术推入帐前，那个金兀术企算不肯跪。岳飞向下一看，哎，原来那个人不是金兀术来，即刻大喝一声：你是谁胆敢冒充金兀术来送死？我是四太子帐下小元帅高太保，受了四太子的厚恩，没什么报答他，所以今日舍身来代四太子受难，要斩就斩，不必多问。
2: 来人，退出去斩了。
1: 两边一声答应，当时就献上了首级。岳飞就对岳云讲：你这个无用的畜生，你在牛头山这么久，这样都不懂得金兀术，反而捉到个假的，被他走了。来人，往去斩了。那些军士没办法，只要绑住岳云推了出去营外边。这个时候韩世忠刚刚来见岳飞，想话约埋一齐去行营见皇上。佢行到营房门口，见到绑住一个小将，佢就问：诶，呢个系边个啊？佢犯咗乜嘢军令？嗰啲军士就讲：佢系岳元帅嘅大公子岳云，奉令把守天长关，因为捉咗个假兀术，所以绑喺呢处问斩啊！
2: 刀下留人，唔准喐手，等本帅去见咗你哋元帅，自有处置下，千祈唔好喐啊！
1: 韩世忠即刻入帐见咗岳飞，行完礼，佢就讲：
2: 大元勇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重整江山之手啊！
0: 如果唔系袁融嘅大才，天子点翻得去京城？

0: 岳飞就话：韩老袁融点解咁讲呢？呢啲都系朝廷嘅鸿福，各大臣嘅才能，各大将用力，三军奋勇，唔系岳飞嘅本事啊！
1: 哦，唔系咁讲嘅，啊系啦，
0: 正话世宗入营嗰阵，见绑住令公子喺营门外边问斩，唔知犯咗咩军令。
1: 哦，
0: 本帅命令佢把守天长关捉拿金兀术，点知佢捉咗个假兀术，错过咗个好机会，所以要将佢斩首问罪。
1: 哦，
0: 下官驻兵镇江嗰日，上金山去问道月和尚指引迷津。那个和尚曾经赠我偈言四句，点知是藏头诗嚟，佢按住老灌河酒四个字在头上边。后尾我估计佢会上金山嚟探听我哋嘅虚实，我亦派小儿埋伏嚟捉佢，点知佢亦系捉咗个假兀术啊！睇嚟金兵诡计多端，另外亦都系天意，佢命不该绝，唔系令郎啲罪啊！望黑大元勇饶恕佢啦！
1: 啊，韩老元勇，你既然咁讲，我就饶恕佢。
0: 跟住岳飞就吩咐左右放咗岳云，岳云入帐多谢咗韩世忠。韩世忠同岳飞倾咗一阵间之后，约定一齐就班师回朝。韩世忠由大江水路出发，岳飞将兵马分为三路，由六路进发。不一日，早到金陵，三军扎营喺城外边。岳飞带领住各员大将入五门候旨，高宗宣咗个入宫朝见元，就喺光禄寺安排御宴。因为得胜回朝呗，当然个个都高兴，当日就开怀畅饮，尽欢而散。过咗两日，有临安节度使苗阜同埋总兵刘正彦派官送咗奏本入朝，话临安嘅宫殿已经完工，请皇上马上迁都去临安。高宗就准奏，全子准备车驾，拣个好日子准备迁都。这个临安即是而家的杭州，在长江边的建康一迁就迁去杭州，那就真是离金兵更加远了。这次赵构被围在牛头山，吓到整个落晒营，一听见金兵两个字就害怕，所以有咁远就避咁远，避到杭州以为更加安全。当时朝上边啲大臣有啲就咁讲：
2: 金陵嘅城池都烂晒啦，真系千刀为妙噶。
0: 有啲就讲：
2: 金陵是六朝建都的地方，有长江之险，可战可守，意图恢复吧。
0: 总之就议论纷纷，有些就主张迁都，有些就反对。李纲知道，他即刻就入宫启奏：
2: 万岁啊，自古中兴之主都是起源于西北，所以关中为上啊。而家建康做都城是中策，即还可以号召四方，以图恢复天下。如果迁都去临安，那就害怕敌人一味退避，这个是下下之计啊。袁陛下千祈不要降这样的旨意来动摇民心，臣不胜恐慌之至。
1: 老卿家你不知道了，金陵已经被金兀术搞到融融烂烂，人民离散，只剩得个空城，好难防守的。临安南通福建湖港，北近江淮，民多如盐之利，可以休兵养马，等兵精粮足了，然后再图恢复，这个才是万全之计嘛。卿家你为什么来阻朕呢？ 李刚见高宗的主意已经打定了，估计好难挽回，他就说：万岁啊，既然是这样，臣已经年老多病，望乞圣恩放臣回乡偷安岁月，实是圣上之所赐啊。那个高宗本来就一个无能的皇帝，而得他快点走，省得他成日在耳边嘈生晒，就即刻准奏。李刚亦都不通知各位大臣，刘爷就出京回去乡下了。那日岳飞得到这个消息，即刻就同国元大将入朝启奏：万岁，金兀术啱啱先被我们打败了，陛下最好守住旧都，选将挑兵，控制住要害的地方，积草屯粮，召集四方勤王兵马，直捣黄龙府，迎患异胜，以报中原之恨，怎能够千刀九安，失去民心呢？何况临安近海是四面受敌之地啊！苗夫刘正彦为人阴险，千祈不要听他的说话，望陛下三思啊！金兵入侵，年年征战，百姓涂炭，将士劳心，现在好彩金兀术大败而逃，顾家想派人去讲和，咁就可以稍息民力，再图恢复。朕嘅主意已经打定咗啦，顾家不必多言啦。陛下，既然已经决定咗圣意，而家天下稍为安定，臣已经离家好耐，老母而家有病垂危，望陛下赐臣还乡，以尽孝心。那个高宗准奏，国元大将亦都一齐启奏乞恩翻去乡下省亲送墓。当时高宗就赐咗俾国人金白还乡，岳飞就同各大将一齐谢恩退出，正系盖世奇才运不逢，心怀国分似故中。大婚未及归田里，且向江潭作困龙。当时高宗又传旨给韩世忠，封他为咸安郡王，留守在润州，不用来京。为什么？因为高宗怕韩世忠到了京城又劝他米千刀嘛，所以即刻派官员沿途去截韩世忠，免得他来又多番唇舌。于是就传旨择了吉日起驾南迁。那日天子的宫眷喜庆，百官就保驾，百姓有很多都跟去，没多日就到了临安。苗阜刘正彦两个人来迎接圣驾入城，送了入新造的宫殿。那个高宗见到新起的宫殿这么漂亮，那个心都不知几高兴，即刻就传旨改为绍兴元年，封了那个苗阜和刘正彦两个人为左右都督。就是这样，赵构就在临安的宫殿里面享他的王福。这里就暂时不讲他字，回头再讲。今日术跌回到本国，入到黄龙府见了父王，他伏低在阶下，那个老金主就讲：我听讲大王儿死在中原，皇孙金蝉子、银蝉子阵亡，你将70万雄兵尽丧中原，你仲有咩面目翻嚟见我？嚟啊，同我拉出去下啦！当时就有金兵绑住金兀术，啱啱想推出去啫，那个军师即刻上前跪低就话：启上领旨，唔系四太子无能啊，实系岳飞足智多谋，呢次如果冇黄炳奴、高太保两个人代死，四殿下亦都冇办法回国，请求领主开恩饶恕佢啦。那个金主听咗之后，那条气亦都顺咗一啲，就传旨放咗金兀术。金兀术借咗恩啦，翻到去自己个王府， 越谂嗰条气就越唔信。

0: 那個深圳越不忿，他就對軍師說，唉，本王初入中原，勢如破竹，俘虜了宋朝兩個皇帝，現在因為出了這個岳飛，本王大敗了幾陣，搞到全師盡喪，逃命而歸，唉，真是氣煞本王啊。
1: 殿下，以前你有咁大嘅功劳，就系因为有咗宋朝嗰啲奸臣嚟帮助你啫。殿下，你一味中意忠臣，最嬲嗰啲奸臣，杀咗双帮枪呢啲咁嘅人都杀咗佢啦。依家我点抢到中原呢？
0: 哦，军师你讲得啱，本王上次进兵系得到一班奸臣嘅帮助。哎呀，而家边上揾呢啲奸臣噃？
1: 殿下，奸臣啊，仲有一个喺呢处
0: 啊？边个？
1: 当初跟住宋朝两个皇帝嚟呢处，一共五个人，其中四个都系好汉，系忠臣，佢宁死不屈，我哋都杀咗啦。唯有秦桧，佢乞求活命，殿下你将佢驱逐咗出去，流落咗喺呢处，我睇。这个人是一个大奸臣，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处而已。殿下，如果你派人找到他来，让他在王府里面给他恩惠，他一年半载他一定感激你，然后给他多些金银财宝送他回来宋朝，叫他做个奸细，他你叫他想办法害死岳飞，这个宋朝的江山包他送给殿下，你话点？
0: 好好，呢、这个计策好。
1: 于是今日就即刻就派人到处去揾秦桧。原来秦桧两夫妻自从被俘虏到金邦之后，同嚟嗰啲大臣冚唪唥死咗，唯独呢个秦桧一味哀求，被老令主赶咗去河南山边嘅草营里边服侍看马嘅金兵。后尾嗰个金兵死咗。他们夫妻两个就流落在那里，住在一间烂牛皮帐里面，没办法搵食，全靠他的老婆王氏和那些金兵补下衫洗下衫才搵到餐食。那个王氏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是都还有几分知识，他和那些金兵勾勾搭搭，赚回牛肉啊羊肉，日子就勉强可以过得去。当时金艺术到处派人去找他都找不到，忽然间那天金艺术坐在府里面，那个心很闷，就带了些人骑马带箭带埋猎犬去山前山后去打猎，一路上亦都打了些几只獎啊兔啊，啱啱想回去，来到河南山脚下，远远望见一个宋朝打扮的妇女慌失失地匿在树林里面。金艺术觉得可疑，即刻就派金兵追入树林去搜查，一阵间捉到个女人出嚟。金艺术一眼望见呢个妇女，见呢个妇女生得几靓，一头青丝梳住只高髻，皮肤白嫩，弯眉杏眼，猪胆鼻樱桃嘴，十只手指好似春笋咁。睇佢嘅年纪虽然大一啲。秋波轻送，眉目全情，哈！那个金艺术本来就不是好色之徒嚟嘅，啊！点一见到呢个女人，成个晕咗浪。
2: 金艺术点样对付秦桧夫妇？听日自讲。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3: 我哋嘅妈妈好大胆，
4: 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2: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5: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0: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1: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2: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捱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0: FM 105.9，
9: 同你一齐
10: 披荆为袍，
9: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图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日系24节气嘅处暑，处暑过后天气转凉，中午热，早晚凉，昼夜形成比较大嘅温差啦。一场秋与一场凉嘅气候特征亦都越嚟越明显，昼热夜凉嘅气候对人阳气嘅收敛形成咗良好嘅条件。处暑之时咧，人们养生应该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噶。第一，穿着嘅提示，唔适宜急于增加衣服。春唔秋凉之意就系让体温喺秋时物高，以利于收敛阳气。因为热往外走嘅时候，必有寒交换入去，但系夜晚出街嘅时候就要增加衣服以保护阳气。第二，瞓觉夜寝嘅提示，应该要关好门窗，腹部要冚好被，防止秋风流通，使脾胃受凉。第三，室内嘅提示，日头只要室温唔高，唔适宜开空调，可以开窗使空气流动，让秋煞之气荡涤暑期热潮留喺房间内嘅湿浊之气。第四，防病提示，喺秋分之前气候变数比较大，雨前气温偏热，雨后气温偏凉，容易使人引发风寒或者系风热感冒，发病及时用食物疗法恢复平衡。第五，飲食嘅提示，可以食啲温补嘅食物。如果系面上冇痘痘、面唔红嘅朋友咧，如果有食辣椒嘅习惯，都可以适量食啲辣椒、胡椒之类嘅食物。有饮酒习惯嘅朋友咧，可以适当饮一啲嘅酒，其中白酒同黄酒就一定要加温。主食以食精白面补气为好。中意食红枣、桂圆嘅朋友，早晨可以食几粒。中意食酸味嘅朋友，可以适量食啲嘅酸味食品，酸味主收敛。第六，就系呢段时间尽量冇食萝卜、胡萝卜除外吓。萝卜主下气，呢个时候人嘅中气不足，食萝卜嘅话咧容易伤中气。好啦，呢期嘅外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3: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2: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时间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是否可笑过去了的一分一秒，有你分享过的，我才感到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3: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4: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5: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6: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8: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5: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6: 买菜煮饭行街市，
7: 翻工放工开 OT，
6: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6: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季雄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

0: 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好，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7: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6: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8: 咦，怎么这么快搞完份计划啊？
9: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1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1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3: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4: 锁定爱家1059，
13: 锁定爱家1059，
14: 轻松快乐，
13: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4: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5: 追住足球，追住梦。
6: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

0: 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每日清晨拥抱。

0: 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1: 上班嘅时候唔使担遮，同大自然嚟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嘅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嘅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系美好嘅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系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系美丽。
2: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
2: 留，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白天多云到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西江晨运同大家首先听的会有文千岁、梁少心、六月飞霜，仲会有新马仔的《卧薪尝胆》。

待本官亲查杨康。有此人来，将范夫人带上啊！

人面朝哀歸。把案情禀上啊！

你非有不白之冤，不报沉红之怨。如非有一纸公词，又怎会有惊长血案呢？

0: 你可曾配婚啊？
1: 如果二十六配姻
0: 缘。哦，原来已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啊？
1: 好叹怨襟未暖，阳关春。
0: 别离时候，你丈夫可曾定有归期呢？

0: 哦，他嚇死二香，怪不得你。
1: 哎呀，我不孝先分，将差已到。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心苦冤屈，泪满面。
0: 如此说，你因何上流人世呢？
1: 只为白发更夫，谁复养？
0: 咁你婆媳二人何以为生啊？

0: 人，你既是一片孝心，不是孤中老，因何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啊？
1: 大人。

0: 下。
1: 感到河山遭我劫，正是前程都未卜，已惭愧。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

0: 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9: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建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

0: 年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近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站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 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 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 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 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 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 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 奋战在火场周边， 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 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
3: 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 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 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

0: 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2: 粤听 APP 就搞掂，
1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7: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4: 今天雷州半岛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河源和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中雨26到31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以卢永根为镜，上好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精神必修课。
3: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4: 广东以优质文化赋能，让文明实践焕发新风。
3: 世赛成果转化落地，广东微世赛让世界标准走进课堂。
4: 深圳荣耀机器人以40.6秒打破田径400米人类纪录。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8月21号至23号，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全省第37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将布衣院士卢永根的先进事迹作为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重温学习。卢永根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用一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了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新时代高校办学治校者立起了一面镜子。本台报道。
6: 读书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认真重温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自我追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引路人？办学治校的初心与使命该如何在新时代续写？作为卢永根生前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对这位老校长的精神有着最直接、最深厚的体悟。从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角色定位，到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的自我要求，卢永根留下的办学治校理念至今仍是华农师生的精神坐标。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
7: 卢永根老校长用一生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谆谆誓言，为我们立下了爱党爱国、知农爱农、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标杆。一方面，我们建好红色文化研学阵地，把卢永根先进事迹系列展览、原创报告剧等打造成为新生入校、教职工入职的必修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先进事迹深度地融入到根读育人体系。
6: 1949年8月，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改革开放初期赴美访学，面对海外亲人挽留，他毅然归国。担任华农校长12年间，他顶住论资排辈就习，破格提拔青年教师，更动员海外学生刘耀光回国，成就丁颖、卢永根、刘耀光一门三院士的传奇。这种赤诚报国的政治品格和勤耕不辍的治学态度，正是当前广东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高等教育高地最需要的精神底色。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洪武。
8: 特别印象深的卢永根院士怎么样扎根南岳大地，在水稻的种植这些方面怎么前线的甘愿做冷板凳，这也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呢，也更加受到很多

0: 的教育，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祖国。
1: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半个多世纪里，卢永根带领团队将水稻种植资源从7000多份扩充到10000多份，年过七旬，仍拄着拐杖深入山野寻觅野生稻。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他毕生的追求。如今广东纵深推进双百行动，着力打造海上粮仓，同样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展现担当。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2: 我正好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所以卢院士呢，既是我们的老校长，也是我们的老师，也值得我很真的学习。所以我在广东海洋大学讲党课也好，讲思政第一课也好，我都把卢院士的爱党爱国、勤耕不辍、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我们教育家精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榜样精神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但如何让这堂思政课覆盖更多学生，渗透更深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也在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瑞：
3: 像卢永根院士这样的一些教育家的一些事迹和精神，对于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几十个思政教师的事情，而是呢，要让我们所有的专业课教师都要在专业课的教学当中更好地融入思政的元素。
1: 这场暑期读书班不仅是一次精神回望，更是一次行动动员。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健：
4: 全省高校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殚精竭虑、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更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以实际行动爱党爱国的奉献精神，主动在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中担起广东责任，贡献广东力量。
5: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卢永根将赤子之心与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真切诠释出大先生的深刻内涵。本台报道。
1: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但从小经历离乱苦难，目睹侵略者的凶残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香港读中学期间，卢永根追求进步思想，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活动，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10月，华夏新生，当时身为地下党员的卢永根毅然选择北归，听从组织安排，考入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
6: 当时很有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1: 1953年8月，卢永根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华南农学院农学系，随即留校任教，这一留就是整整66年。卢永根的科研生涯与另一个闪亮的名字紧密相连，丁颖。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卢永根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未竟事业的忠实执行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卢永根走遍了全国所有可能生长野生稻的地方，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扩充到10000多份。2000年前后，年逾七旬的他仍然带着学生们深入人迹罕至的山顶沼泽地带，寻找携带重要基因的野生稻种资源。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向东：
7: 如果没他干，没有他重视的话，这个最后这个资源可能也就丢了。我感觉到一个老科学家对一个真理的追求，对一个第一手资料的追求，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很好的一个教育。
1: 1983年至1995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有着鲜明的政治原则和治校理念，提出了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处理工作时，首先要考虑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其次考虑校长的管理职责，最后才是教授的个人学术追求。这种将党性修养置于首位的价值观贯穿了他治校的始终。卢永根：
6: 是国家也真正搞过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强大起来是不可能的。
1: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展基：
8: 作为一名党员，真正是做到了这个奉献一生，做到彻底的无产者，这个就是党员。

近日，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连日来，记者走访广东多地发现，一场场带着文化味的文明实践活动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精神粮仓。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东正以优质文化供给为牵引，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让文明新风润泽南粤城乡。本台报道，
1: 近日广州市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经过换新打造，正式对外试运营。这里配有文化活动区、市民教育区、科普宣传室等，功能齐全，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多元服务。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瑞：
2: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动态活动方面呢，涵盖宣讲、文艺、非遗、中医、生态绿美等等的安排。我们日常为市民群众提供学习阅读、健身、就餐等等的服务。
1: 家长
3: 就是让他养成这个爱读书了、爱学习的一个习惯，这个氛围也比较好，在这里写作业，心灵静下来。
1: 在广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实现县、镇、村三级全域覆盖，科普馆、博物馆、红色研学场地等同样遍地开花。依托这一张扎根城乡的阵地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向基层下沉，向日常延伸。前不久，一场古里新城立规正家侨乡礼仪传承课在汕头回兰书院举行。活动通过品读侨乡故事、研习传统礼仪等形式，引导亲子家庭在溯源中明理，在习礼中正家。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耶：
4: 从侨批里面去看我们传统的家教家风，把侨批里面的感恩之情、回报之心能够代代去传承。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高效直达基层，各地推出系列文化服务举措，比如珠海遴选优质文化人才，担任驻村文化顾问，与试点镇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带动本土文艺队伍提升创作表演水平。珠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珠海驻村文化顾问叶振平：
5: 希望把一些专业的文艺理念和创作经验带到基层，真正融入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我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现场群众梁告元：
6: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舞狮、听歌曲、玩游戏，这样民会的活动特别实在。
1: 优质文化的滋养最终转化为群众践行文明的内生动力。在广东，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除了常态化开展服务，他们也结合所长宣传文明理念。云浮的青年志愿者们就以手绘招牌的形式向商户传递文明经营理念。志愿者冯俊浩：
7: 平时画画基本都在学校画纸上面创作，这是主动跟商户沟通需求，根据商户的想法调整画面的设计，还要在现场宣传文明相关知识，是一次很难得的线下实践。
1: 志愿者张晓彤：
8: 在创作过程中互相交流学习，也希望发挥青年力量，为家乡市场环境精细化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昨天，由省人社厅、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视赛在广州举办。这场把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正把世界标准搬进技校课堂。本台报道。
1: 微视赛作为广东推动视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小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视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让普通学生也能学得会。这项探索正在全省铺开，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杰琼：
10: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1: 广州巨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树仓：
11: 我们对标了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让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0: 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一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锦聪，
1: 因为他们整个机电技师学院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学生都是非常的稳定，并且他们在机电这一块我们认为素质非常高的。
0: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黎，
2: 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试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试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试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3: 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各路机器人同台竞速，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本台报道，
0: 在400米大型组项目中，经过八组角逐，深圳荣耀机器人闪电以 40.6 秒的成绩打破了这项人类纪录。据悉，2016年里约奥运会，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创造人类400米比赛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在竞速项目的备赛环节，闪电完成百米测试，录得成绩9秒32，峰值速度 14.5 米每秒，超过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4: 就位
5: 来了，九秒三二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
0: 闪电的这一成绩已超越飞人博尔特此前创下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对比今年4月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间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的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关节模组的扭矩与响应速度也进一步提升。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新产业孵化部巨深感知业务负责人高世明，
6: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0: 据了解，100米比赛中，闪电采用纯视觉方案，在摆幅最小的髋部增加摄像头，确保高速奔跑不偏离跑线。到了400米比赛，头部新增雷达探测，保证整条路线大方向不偏。
7: 本台消息，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推动信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围绕场景拓展、主体培育、跨境合作、环境优化四大方向推出21项具体举措。在市场主体培育上，若干措施构建梯度化发展格局，做强本土头部信用服务机构，支持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征信评级机构在粤布局，培育垂直领域专业中小机构，支持细分场景技术创新，引导小微信用服务机构聚焦基层普惠领域，发挥贴近市场优势，同时补齐信用科技、数据合规等配套服务短板，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智能风控等新业态，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
3: 近日，2026年百企千人图南展翅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结业礼在广州南沙举行。本台报道，
0: 今年广州南沙百企千人图南展翅实习计划开发了近900个实习岗位，覆盖政府部门、驻区央企、区属国企、外资及民营企业等近150家单位，同时推动筑梦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广州南沙新创建港青大湾区暑期实习计划等香港特区政府资助实习项目落地南沙。澳门青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清华大学法学专业单莹莹，
8: 政府就是非常的用心的想要去吸引人才来建设南沙，像是我实习的这个计划呢，它就是会提供免费的住宿，然后提供早午餐，还有一些通勤补贴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非常大的诚意，以及感觉自己来这里实习是被尊重被欢迎到的。
0: 除基础岗位实践，南沙还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创作实践活动，不少学子表示选择延长实习在南沙再续一程。香港青年我为大湾区建设献遗迹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优秀奖团队代表钟小天，
9: 我们的这次的政协提案是一个刘楠的一个政协提案，希望

0: 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在南沙进行了一次的实习之后，日后有更加好的途径能够接触到我们南沙的很多实习岗位。
1: 粤港澳青年短剧创作一等奖获得者蔡雅诗，
2: 在这个创作里面呢，感受到了南沙的创新活力，然后呢，也从通过创作了解到南沙以前的一些历史，未来可能会希望在这里工作。
1: 本台消息，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设置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等板块。期间多场供需对接会、产业推介会接续举办。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观展人数约17万人次，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
3: 近日，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首航活动在广州南沙、深圳蛇口两地邮轮母港举办，穗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本台报道，
1: 新航线把珠江口、黄金内湾的港口、海湾与城市地标连成一条海上风景线，广州、深圳两座核心城市由此多了一条互联互通的水上通道。承担首航任务的大湾区伊敦号是一艘绿色低碳油电混合动力邮轮，全长72米，核定载客350人，甲板上可凭栏看海，船舱内可体验粤式餐饮、沉浸式主题演绎等。台湾游客洪同学
4: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首航前我先去网上查了一下港珠澳大桥的图片，就觉得绵延不绝的样子，亲眼看到会很震撼，船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1: 航线实行穗深双向常态化发班，上午从深圳蛇口出发，约四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从南沙返航，约四个半小时回到蛇口。一趟航程，游客能够近距离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纪工程，沿途还能观赏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临港产业集群等人文与工业地标。澳门游客林同学
5: 感觉到很壮观，自己是站在这里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会有一种为祖国钦佩的感觉。我觉得更容易吸引像我们港澳的同学更多的方式去进行旅行。
1: 香港游客王同学
6: 从港珠澳大桥的香港段直接过去澳门，我感觉坐游轮跟那个坐京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湾区航线的通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次尝试。
1: 昨晚，广州原创爆款剧目《萌动奇迹》全新续作杂技秀《萌动奇迹优秀》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试演。该剧以先锋赛博视觉碰撞岭南市井烟火，将杂技艺术与都市治愈叙事深度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封写给城市奋斗者的舞台情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作为广州本土原创的现象级舞台 IP，《萌动奇迹》自2026年2月推出以来，累计演出60多场，票房突破千万元。凭借人气 IP 大湾鸡及治愈的故事内核、精湛的杂技表达，成为2026年珠三角舞台市场的口碑爆款。总导演郭洪波介绍，此次推出的续作《萌动奇迹优秀》承袭前作温暖底色，以大湾鸡为贯穿全剧的核心线索，立足当代都市现实语境，实现了内容表达与舞台形式的双重升级。
8: 我们在整个的场面上灯浮道笑话，特别是我们的杂技节目，包括大湾鸡的一些互动，都做了很大的升级。一的话应该更多是像我们在看大湾鸡，而二的话更像是我们在演我们自己的生活。挑选的是一个广州这样一座城市，你也可以映射全国的这个城市的年轻人的一种系列的想法。
7: 剧名优秀蕴含三重精神内核，优是你，指向城市里每一个平凡的奋斗个体，也是 unite， 呼应广州包容汇聚、温暖共生的城市气质，更是 up， 象征成长、希望与向上的生命力量。全剧串联起彷徨、治愈、成长，再到昂扬的情绪脉络，诠释平凡亦有奇迹的主题。杂技指导杨海波表示，在舞台呈现上，该剧打破传统杂技技术展示的表达边界，让每一个杂技动作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都市人情绪的破局与出口，让观众在惊险与优美中照见自己的故事。
9: 我们的技术与第一部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小鸡现在融入了翻腾托举，这部剧已经准备了有半年左右了，也融合了我们广州杂团的特色，像球技加上芭蕾。
7: 为契合不同剧情节点的叙事需要，大湾鸡以多套主题演出服饰切换角色身份，时而化身热血斗士冲破沉闷氛围，时而化身温柔守护者陪伴治愈人心，时而成为奇迹见证者定格温暖瞬间。其完整的角色弧光随剧情逐步揭晓，全剧视觉风格跨度强烈，开篇以冲击力十足的赛博朋克图景勾勒冷峻疏离的都市丛林，随着剧情推进逐步转入暖光笼罩的岭南骑楼、珠江夜影，在光影流转间完成从疏离到温暖的城市漫游。编舞周竹星介绍，该剧还创新融入了街舞元素，
10: 节奏感会比较强，所以想说从街舞的角度，当下年轻人会更容易喜欢以及这样子去表达他们的生命力以及生命态度。
3: 本台消息，作为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首批成果，即将在2026南国书香节重磅发布。这套规划588册第一期的出版工程，以四大文化坐标为骨架，系统回答岭南文化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为岭南文脉存史留根。
1: 新闻浏览，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介绍，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中国足球昨天发文称，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昨晚举行，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选结果将于28号晚揭晓。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